哈贝，再问一下。啥山竹门竹门的竹门过墙，竹门竹门山的竹门山过门过边山的卡车来没挂，就过单边的开路那个在平地来能够外出来个，早年啥比咱们都是个马竹门。好，那关注跟自己来，不要忽略我负责我们团的我们分数，等下拿。你在老师给别三挂了，你就得先转一卡。